理学思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欢迎锁定音乐风景线，阳光正好，心事放缓，在这个不慌不忙的周末时刻，用两首歌陪您把情绪轻轻安放。下面就让我们来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。

洗手轻快的旋律过后，是否感觉周末的惬意又多了几分？别走开，下面几首歌曲将继续带您穿梭在不同的音乐场里，享受这份专属的松弛。

美好的旋律总会落幕，听众朋友，今天周六的音乐风景线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与收听，愿音乐温暖日常，祝您周末舒心自在，我们下期再会。